0: 지게래.
1: 예?
0: 얘네를 지게래. 아이고.
1: 아다? 누구래 오랄?
2: 아니야, 네.
1: 조선 기타가 하늘로 오리 오르는. 다리 온다. 니인다 다리.
0: 아이고.
1: 왜 그런 도 삼보비처럼?
2: 와, 와이를 아무렇게 부딪히는데. 왜든에 사이크는 아무것도 몰라요. 아우.
1: 우르다라마이 엔도 삼보비처.
2: 아니야, 네. 아네, 아야링 이뜬도 우리 노크는 끝나. 베리 베리 நமக்கு அங்கோட்டைக்கு செல்லாம். வேகம் வேகம் வேகம். நமக்கு யாரு ஜீவன் ரட்சிக்கணும் கேட்டோ. இவட இவட தட்டருது
1: தட்டருது கஷ்டமாயி போயல்லோ. தாங்க எழுந்தேல்பிக்கு முன்பே டே நிலத்தேக்கு வீணு போய். അയ്യോ, ബോധം നഷ്ടപ്പെട്ടെന്ന് തോന്നുന്നു.
2: നോക്കൂ, അയാളുടെ വയറ്റിൽ ആഴത്തിലുള്ള ഒരു മുറിവുണ്ട്.
1: ആ, ഞാൻ കണ്ടു. ചോര ഒലിച്ച് ദേ ഒരു പുഴ പോലെ ഒഴുകുന്നുണ്ട്. നമുക്കിത് കഴുകി വൃത്തിയാക്കാം. മുറിവ് കെട്ട
2: പിടിച്ചോളൂ. നമുക്ക് ഇയാളെ കുടിലേക്ക് കൊണ്ടുപോകാം. വേഗം വേഗം, സമയം കളയണ്ട.
1: കൊണ്ടുപോകാം.